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少保罗成一看铜旗阵乱了，心里是非常高兴，默默地祷告上苍保佑瓦岗军大获全胜。就在这时，武王杨方杨义臣有点沉不住气了，转过身来跟罗成商量：罗少保，你替我守把将台，我下去看看，恐怕今天晚上情况有变。老王爷，我看您呐哪儿都不用去了，您就在这儿吧。哎，罗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很清楚，我想请老王就在将台上寿终正寝。哟，武王当时不乐意了，沉着脸问罗成：咱们爷俩可不开玩笑，你怎么咒我呀？杨方，这怎么算咒你呢？我说的是实话呀，干脆挑明了，我告诉你吧，我罗成表面上帮着你们守铜旗阵，实质上我帮着联军呢。瓦岗山上的军师大帅全是我结拜的把兄弟，我在铜旗阵卧底。罗成啊，莫非你是朝廷的叛逆？
5: 对，
4: 还不是一天两天了，4年前我就反对了大隋。杨义臣一看不好，赶紧吩咐人备马抬刀。就在这时，罗成把宝剑拽出来，
5: 别动，
4: 就指到他咽喉上了。对不起，是叫我费事啊，是你自己想办法，想走势比登天。杨义臣手下的亲兵爱将干瞪眼不敢过来。杨义臣一看可坏了，罗成，莫非你说的是真的？那

0: 错得了吗？君无戏言呐。念在咱们过去同殿称臣，我爹跟你又有交情，我不忍的下手。
1: 给借我的宝剑，抹了脖子吧。
0: 杨义臣准知道身手不是罗成的对手，眼见大势已去，武王杨方是又羞又恼，横剑自杀。罗成检查了检查，一看他死定了，噗一剑把人头砍下来，抓着他的发髻往空中一举，你们看见没有？降者免死，我罗成保了瓦岗寨了。本来人心就不稳呐，一听说镇主罗成都是瓦岗寨的人，军心这一散，整个就乱了套了，中央将台也没人守把了，落到罗成的掌中。罗成吩咐一声，赶紧备马给我抬枪。他上了马之后，他要找秦琼啊，可是大阵这么乱，这么大的铜旗阵，上哪儿找秦琼去？他又不知道徐茂公是怎么分的兵，怎样派的将，干脆再给他杀吧。见着随兵是一个也不剩，真好比虎入狼群一般。这时裴元庆、李元霸、梁世泰、罗世信、马金花、侯君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等闯进中央将台，在罗成的配合下解决了战斗，到了将台上把铜旗杆砸倒，就夺下了铜旗。侯君基说得清楚，咱不管杨林说话算不算数，想当初红嘴白牙有言在先，谁夺了铜旗谁就是真命天子，可以拿铜旗去换玉玺。究竟他说话算不？快找老匹夫杨林。书说简短，东方发了白了，铜旗阵是彻底瓦解，被联军攻破，满山遍野全都是大隋朝兵将的尸体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尽管能耐大，可手大捂不过天来了，跟杨林两军会合，领着残兵败将赶奔五岔河。他俩一边走着一边商议，快撤过河去，在河的对岸把五岔河封锁，防止联军进犯扬州。另外命人赶紧飞报扬州的昏君杨广，做好撤退的准备。哪料想刚到了五岔河边呢，就听见这炮响成了一个儿，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但见伏兵四起，大旗之下一员大将立马横枪拦住去路。老杨林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正是十三太保秦琼。在秦琼的身后有几十位大将，一个个盔明甲亮，各拿兵刃把道路给封锁了，两旁全是联军了。老杨林吓得魂不附体呀，哎呀，看来徐茂公已经派兵切断了我的归路，你们可够狠的，要把我35万精兵给一勺烩。到了现在杨林也急了，让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维护秩序，他催马来到秦琼的马前，对面是秦琼吗？秦琼早看见他了，只好在马上一抱拳，不错，正是在下。王爷，实话对您说，此路不通，您走不了。 另外我再问你一句话，你说话算数吧，当初打赌机长说得清清楚楚，我们要破了铜旗阵，抢着铜旗就可以交换玉玺，杨广脱袍让位，大隋朝宣布灭亡。现在话还在耳，笔墨未干，我们已经抢着铜旗了，老王爷你说怎么办？这个杨林脸一红，秦琼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办的也是实事，无奈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呢，天子不答应，丞相宇文化及不答应，让我有什么办法呀？只要你放我回扬州，我一定面见天子，苦苦的哀求，把金镶玉玺奉献给李密，你看怎样？王爷，我上你的当上的太多了，你说话实信也不只是一次了，可是这一回再想骗过秦某，谈何容易？王爷，你走不了了，赶紧扔双棒下马投降，我可以保你平安无事，我秦琼说话历来算数，哀求魏王千岁心慈面软，放你一条生路，倘若你不听，要在此顽抗可是死路一条啊！秦琼拿命来，老朽我跟你拼了！老杨林晃动秋龙棒，跟秦琼就站在一处。要论能耐，秦琼打不过他，但是杨林上了年岁了，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觉，到了现在是人困马乏，不如秦琼精神头足啊，因此两个人一伸手就打了个平平，没分上下。天宝将宇文成都指挥随兵抢占五岔河，想方设法要逃到河的对岸，瓦岗军不让路，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河边到处都是死尸，把五岔河的河水都染红了。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罗成从大阵里赶到了。因为罗成啊，现在才知道表哥秦琼手把五岔河，他很替秦琼担心，我表兄一个人能不能挡得住啊？恐怕没有把握吧，因此他请令前来帮忙。到近前一看，表兄正然大战杨林，看意思取不了胜。罗成大吼了一声：“呆，表兄，您闪退一旁，把老匹夫交给我了。”等罗成这一过来，杨林当时就傻了啊！他还不知道罗成已经帮着破铜旗阵了。罗成，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要你的命，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瓦岗军呐，秦琼是我表哥，我是他表弟，我跟当初的混世魔王程咬金把兄弟，跟徐茂公也是把兄弟，当年大破一次长蛇阵我给帮过忙，这次我又帮着他们大破铜旗阵，这回你明白我是怎么回事了吧？哎呀，罗成啊，闹了半天你是奸细，好小子，你这么做你没想一想后果，你爹罗毅都得跟你吃挂了，是吗？不过老王子，你请放宽心，我这次来把什么话都跟我爹说了，我爹不但不反对，还同意我这么做。不过你应该替你自己着想着想， 到了这一步你怎么办？方才你跟我表哥动手，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是个忠厚人，面积前情，不忍下其毒手，因此老匹夫你才活到现在。但是我跟我表兄可不一样，我这人狠呐，都说我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我认为比喻得非常合适。我看咱俩别打了，伸手你也白给，不如拽宝剑抹脖子吧，那有多合适。杨林都要气疯了，晃动秋龙棒是直奔罗成。那罗成可是一点客气也不留啊，舞动神飞亮银枪，和杨林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怎么回事？一枪扎到杨林肩头上，把老头给疼的，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只好忍痛扶伤，继续作战。又一枪扎到杨林腿上了，时间不大，罗成就扎了杨林13枪。再看杨林这个狼狈劲儿甭提了，头盔掉了，凤凰裙撕破了，浑身上下全都是血了。罗成冷笑了一声，老匹夫你还想打吗？我可给你留着客气呢，致命之处我没下家伙，我奉劝你还是自尽的好。说着话，罗成啪啪又2枪，正好点在杨林左右手的虎口上，手一张秋龙棒落地。杨林一看这仗没法打，罗成用大枪逼着他，叫他抹脖子。老杨林掉着眼泪从马上跳下来了，好，罗成，你记住我的话，我就变成厉鬼，我也得给你了结了这笔账啊。陛下，臣不能尽忠报国，我死在五岔河，为你尽忠了。拉出宝剑，横剑自刎。罗成不放心，把大枪举起来，砰砰砰，又扎了3枪。杨林这确实是死定了。秦琼在后用手一捂脸，哎呀，心里一翻个，秦琼眼泪掉下来。因为秦叔宝是个忠厚人呐，净看别人的好处，不看短处。想起当年跟杨林处的不错，杨林的确对自己很疼爱，可是后来变成了两国的仇敌呀。尽管如此，要叫秦琼扎杨林，他还有点下不来手，他不像罗成啊。一看杨林死了，秦琼心里头反而难过，赶紧过来把罗成给拦住了。表弟，算了，赏他一口棺木才是。嗯，听您的。哟，正这时候宇文成都冲上来了，他正组织随兵抢渡五岔河，听说杨林抹了脖子了，宇文成都身子一摘呗，好悬没摔到马下，心说完了，靠山王一死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有天大的能耐也没有回天之力呀、啊。干脆我把靠山王的尸体抢回来吧，要不见着皇上我无法交代。就这样领着一哨精兵来会秦琼和罗成，结果这一会面就伸了手了。你看罗成那么大的能耐，打杨林请，打天宝将宇文成都可就费了劲了。就见天宝将眼珠子都红了，这条凤翅鎏金蟒呼呼刮风上下翻飞，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 双战偏宝将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顺着五岔河这岸边来了一支部队。就见这支部队既不像瓦岗山的人，也不像联军的人，还不是随军。所有的人全都挂着孝，为首的是两匹马，马鞍桥端坐一老一少。来者是谁呀？正是罗松跟他的儿子罗焕。给谁挂孝啊？北平王罗毅。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少保罗成奉父命赶奔紫金山前来助阵。临走前，罗毅告诉罗成，速去速回，现在燕云十六州也不平静。其实罗成啊，走了还没两天，北平府就发生变化了。后汉王刘黑塔领精兵五万是猛攻北平府，让北平王罗毅投降。那罗毅能干吗？老头子几次出兵见仗，结果都大败而回，不是人家的对手。原来后汉王刘黑塔手下有四员大将，人送绰号叫四方将。头一个大刀苏定方，第二位梁定方，第三位蔡定方，第四位花刀将马定方。因为都带方字，所以叫四方将。这四把大刀横勇无敌呀，谁也惹不起。北平王罗毅心里可着了急了，要知这样不把罗成放走啊。他知道瓦口关是北平府的门户，瓦口关要丢了，北平府大门就等于没了。最后他叫罗松罗焕帮着秦用领兵五千驻守瓦口，他们爷儿几个就分了兵了。按罗毅的想法，只要把这两座关城守住，你呀有千军万马也白来。因为北平府城高，护城河又深，城里的粮食有的是，粮台足用，你就困个年八的，我也是稳如泰山。等我儿罗成一回来，或者是援兵到了，你腹背受敌，不战自退。其实罗毅啊这么打算没有错，但他就没料到家败出侯头。在他的中军有一个奸细，这个人姓刘，叫刘仁，想当初是北平府大帅武魁的一个徒弟。后来武魁武亮垮了台了，这刘仁无处投奔，就投靠了罗毅。这人很虚伪，也很会来事儿。罗毅呢就没看透他是个什么人，就把他给收留了，而且还非常重用，让他手把北平府的东门。虽然说权力不大，但这个角色是相当重要啊。这刘仁一看北平王罗毅恐怕守不住燕云十六州了，就凭我当个小小的门官，论品级来说才从九品，一个月才关20两银子，也太可怜点了。那么我要把城门出卖给后汉王刘黑塔，他肯定得给我加官进级，我也给我主人五魁五亮报了仇了。他打定主意，背着北平王罗毅不知道，跟几个死党商议之后，写了封密信，命人用箭射到城外。后汉王刘黑塔得信之后非常高兴，按着信上约会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放了把火，刘仁把东门大开，把刘黑塔的军队放进来了。那天晚上天又黑，风又大，北平王罗毅又上了年岁了，连日征战未免疲劳，倒头刚睡， 没想到城就丢了。等罗春把他唤醒之后，北平府到处是火光，大势已去了。罗毅是顿足春雄啊，让罗春赶紧保护两位夫人，冒火突围，杀出北平府。他在后头断后，因为城里头一片混乱，老头眼目也不得劲儿，他也没注意苏定方在乱军之中射了一支带钩的箭，正射到罗毅右眼睛上。这箭射得可够狠的，老头顿时就昏过去了。幸亏义子罗春舍命保护，这才闯出重围，退出30里，到一座山坡之下，一方面找医官给老王子调治，另一方面飞报瓦口关。其实啊，瓦口关那块的战事也不小啊，外面就是突厥国的军队，突厥国本来跟北平王就有深仇大恨，一看他们内部乱了，也乘势进兵。外头有突厥兵，内部有刘黑塔，腹背受敌，瓦口关守不住了，这才弃关而逃。最后遇上了罗春，罗春正好派人向他告急，说坏了，北平府丢了，你父亲眼睛受了伤了，你要去的早了，父子能见一面，去晚了就看不着了。罗松一听魂不附体，等来到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老头子已经绝气身亡，所以全家人哭抱，只好起下剑来准备棺椁，把老王子成殓起来。北平府是待不了了，燕云十六州丢了，怎么办？找罗成去。准备的车辆拉着棺材，几百人身穿重孝来到瓦岗寨，到这儿见着大爷魏征，一打听秦琼他们都不在，都在紫金山。罗松跟魏征一商议，把棺椁寄存在瓦岗寨，两位母亲放到瓦岗寨，他带着儿子罗焕一支精兵是赶奔紫金山，正好路过五岔河，巧遇宇文成都。他一看宇文成都正然跟兄弟罗成和秦琼动手，罗松罗焕才大吼一声，赶奔前敌，四挑枪要大战天宝将。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罗松和儿子罗焕来的正是时候，现在顾不得旁的了，大吼一声，闯入重围，帮着秦琼、罗成大战宇文成都。这四条枪把他困在当中，把宇文成都气得嗷嗷直叫，就像发了疯了似的。但是他能耐再大，想把这四个人给战胜了可不那么容易。罗成就知道事情不妙，不然的话哥哥干什么传销啊？他心里头着急，盼望着结束战斗好问个清楚，因此枪招抓紧。宇文成都一个没注意，大腿上挨了罗成一枪，这枪可不太重啊，把宇文成都疼得一激灵，动作这一慢，马屁股上又挨了一枪，这是罗焕扎的，噗，宝马良驹叫汤和驹呀，疼痛难忍，四蹄蹬开，肉，砰，跳进五岔河。宇文成都一看不好，握住铁锅梁，连人带马就沉到水里了。天宝将把大嘴一张，噔噔噔噔噔噔噔，还喝了几口水。但是马都有三分龙性，沉到里边又上来了。连蹬的在跑，终于逃到对岸，他算捡了一条性命。到了现在，宇文成都什么也顾不得了，那些随兵哭爹叫妈，有的跪在河边双手举起来投降，有的跳入水中，有的抹脖子，有的互相残杀，就乱成了一团呐。这阵罗成把战马带住，秦琼也没心打了，也想问个清楚。一问罗松和罗焕，二人放声痛哭，把北平王罗毅丢北平死伤的经过讲述一遍。罗成一听，哎呀一声就摔到马下。

0: 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爹死了他能不难过吗？连秦琼都哭得背过气去了。这时战斗已经结束，十八国的联军大获全胜，缴获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呐，可把十八国的联军乐坏了。徐茂公传令重新编队，查点死伤人数。另外呢，他也知道北平王罗毅死的消息了，李密满营众将全都来到五岔河边来慰问罗家弟兄。按李密的意思呢，给罗成驾回瓦岗寨前去祭灵。可罗成一想呢，大敌当前呐，眼前就是扬州，把扬州拿下来，杨广就算完了，偏赶在这时候我离开前敌，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总而言之，父亲已经是死了，早磕头晚磕头，早祭灵晚祭灵，都是那么回事了，所以罗成就没走，这样就受到大家更大的尊重。咱们简短结束，十八国的联军在五岔河对岸休兵三天，然后搭了九座浮桥，组织上万只船，大军开始渡河。河对岸并无随兵把守，长驱直进来到扬州。经过紧急磋商，百万雄兵把一座扬州是团团包围。现在杨广啊，外围连一个援兵都没了，守把扬州的还有八万多军队。但是宇文成都、宇文化及以及他的死党逼着这些军兵卖命啊，把扬州的老百姓全都赶到城头上，让他们帮助军兵守城。累死的人、吓死的人、杀的人也不在少数，扬州城变成了恐怖世界。联军调炮攻城，由于城里的守得太严，连攻数日不下，伤亡也不在少数。后来徐茂公跟大家一商议，干脆停止攻城，就给我围呀。常言道，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如绝粮。我看你城里有多少粮食，人吃马喂，再加上这么多的军队，你迟早一天要断炊，等你没饭吃了，此城不攻自破。徐茂公真高，就这招还真有效。到了月底，城里吃不住劲儿了。这天徐军士跟大帅和魏王正在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城门开了，有一伙人挑着白旗来到连营，要求见魏王李密。徐茂公乐了，怎么样，出教了吧，来了就好，把他们的军器缴械带进来见我，遵命。时间不大，把这伙人带来了，领头的还不是旁人，正是老将军韩擒虎。这韩擒虎跟魏王李密啊交情还不错呢，当初同殿称臣，他们俩还是棋友，现在各为棋主，是成了仇敌了。老将韩擒虎今年也快八十了，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低着头走进金顶黄罗帐，往上一躬，外臣参见大魏天子。李密一看是韩老将军，赶紧欠了欠身，老将军不必客气，赶紧请坐，谢大王。韩擒虎在旁边坐下了，李密就问老将军，此番出城来见我有事儿吧？
1: 是啊，
0: 大王，我这次来是为公事而来，说实在的，我主杨广一病不起，

0: 一阵阵一破，他的病是越加沉重了，如今已经不久于人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他也看到大势已去了，不愿意照这样再打下去，老百姓也跟着受涂炭。昨天晚上我们一夜没睡觉，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天子表态。 愿意交出金镶玉玺，两方面停止战斗。哦，嗯，杨广还算个明白人。请问老将军，这玉玺可曾带来？没有。大王，我还有下情回禀。原来呀，是想把玉玺给您带出来，后来一想。 你们是18国联军，也就是说有18个王子，那么这个玉玺给谁呀？我主举棋不定，因此这玉玺就没带来。不过你们放心，这回说话是算数的。让我来跟各位王子打个招呼，明日一早，请各位进城去见我家君主。 你们商议好了，有得这居之，无得这失之，看把玉玺给谁，谁就是真命天子。不知大王千岁明日可能赏脸吗？这个李密那也是惊弓之鸟，聪明透顶啊。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这是真的是假的？
1: 不是杨广这小子临死蹬蹬腿儿，又有什么鬼主意了？把我们骗到城里再收拾我们。李密想到这儿，冷笑一声：“<笑>老将军，不如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别兜圈子了。是不是杨广另有打算，定下了什么诡计，利用玉玺为名把我们调进城里，好把我们收拾了？” 是这意思吗？不不不不不不，大王您错怪了，绝无此理。您想，扬州城被百万雄兵包困，城里才几万人，他再有什么妙计还能打胜仗吗？这是绝不可能的。方才我说的句句事实，不信我以老命担保。好吧。 你先回城，我们商议商议。如果18国的王子都愿意去，那明天我派人先跟你联系，咱们确定日期，我们再进城所玉玺。那好，明天一早我在东城楼听候大王的信，告辞了。韩擒虎没多待，领着人走了。他走了之后。 李密先跟瓦岗山的英雄商议了多时，有人说是诡计，不应该去；有人认为韩擒虎说的是真的，不会有变化。他到了现在还有什么能睡？始终也没探讨出个头绪来。李密就把那17家王子全请来了，把这个事情跟大伙一说，咱们是去呀，咱是不去。
0: 这些王子也莫衷一是，有的要去，有的害怕有事儿。最后徐茂公做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那不去就怕他了。倘若是真的，岂不坐失良机呀？但那咱们做两手准备：防止上当，把外围的军兵全都调动好了，弓上弦，刀出鞘，准备战斗。 一旦城中有变，就踏平扬州。进城的人也要注点意，最好多带精兵良将选拔尖子。后来确定，每一家带500人，战将不限，都身披重甲，暗藏利刃呢。第二天吃罢了早饭，18家王子齐聚东门。 派人跟韩擒虎联系，韩擒虎开放城门，放下吊桥，亲自来迎接。 李密骑的马上往城里一看呢，大街上冷冷清清，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就放下心了。看来是真正的谈判了。首先骑马冲过吊桥进了扬州，那十七家王子跟着也进了城了。按下别人不说，李密这一进城，身边能少带人吗？五虎八彪上将是能打的全都跟来了，不下100多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保护着李密。韩擒虎在头前引路，时间不大，过了玉露街，一拐弯到了临时的行宫。这座行宫就是铁塔观改的，规模可也不小啊。到宫门这儿，韩擒虎把马带住了。各位留步，我家天子就在行宫里边，容我先通禀一声。说着韩擒虎先进去了，大家等着。时间不大，见老贼宇文化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薛世恒、贺若弼等一般老臣全接出来了。这些王子一见宇文化及呀，恨得牙根都疼啊，心是这个老匹夫也有今天呢，要不是为了索玉玺的事儿，就把他抓过来千刀万剐。可宇文化及呢，好像满不在乎，对着各家王子一躬到地，欢迎，欢迎啊！各位王爷，我主本来想亲自来迎接，但是大家知道他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因此命我代表他前来迎接各位，请各位海涵。下马吧，跟我到里边请。众人全下了马了，有专人把马匹接过，保护王子这些亲兵全都跟着进了行宫。这院里头挤得满满的，到了行宫的廊檐下，宇文化及站住了。来啊，给各位王爷看座。逍遥椅摆过来，以李密和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为首，雁翅形坐好。宇文化及吩咐一声，来啊，传膳。瓜果梨桃各种点心全都给摆上来了。李子通首先发言，宇文丞相，我们进城可不是为了吃喝，我们是为玉玺而来。咱们长话短说吧，玉玺现在在谁手里头？怎么个交法？
2: 对，
0: 李王爷不必着急嘛，大局已定了，何必在乎这一会儿呢？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把话说清楚。玉玺现在在正宫娘娘萧美娘手中，我到那块儿就可以拿来。但是我主说的明白，你们一共18家王子，这玉玺给谁呀？我们也说不准。这不咱们三头对面都在这儿吗？你们大家说给谁合适，把人确定出来，我马上就去取。到了现在，这18家王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动了心眼儿了。谁不想当皇上？哪个不想得天下呀？你看平时打仗的时候，倒是团结一心；到了这会儿，开始分心了。半天谁也没言语。宇文化及一笑：“各位说话嘛，怎么都僵住了？”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你们这18位当中，必定有那突出的，毕竟也有不行的。你们推举出一位，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啊！怎么这点事还费这么大事？济南王唐弼说话了。你看唐弼啊，这个人还比较直爽， 宇文丞相，我说几句。别看十八家反王，有我一份。我呀，不配当王子，更不配当天子。你把这么大的国家交给我，我还管理不了。要说推举一位，我心里有数，那不用问，那就是瓦岗寨的魏主李密。各位王兄，咱们都在座呀，大家都知道，大破长蛇阵也好，大闹四平山也好，以致破铜旗阵也好，人家瓦岗山出的人最多，立的功最大。李密那是当今的才子，在我们这帮人来说那是佼佼者，因此我举双手称赞，李密应该得玉玺。不知道各位王兄意下如何？第二个说话的济宁王王勃，王勃说呀，方才济南王唐弼所说一点不假，要给玉玺那就得给魏主李密，我也同意。你看他们俩这一带头，有的王子也点了头了，我同意，我赞成，我也赞成。除了瓦岗寨之外，就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实力最雄厚。李子通120个不乐意，但是没人提他，他也不好毛遂自荐呢，因此把头一低也默许了。最后多数的人都同意李密。徐茂公一看机不可失啊，赶紧挤出人群跟众人说话，无量天尊，承蒙各位王爷抬爱，推举我主李密，我看呢一点都不错，我主德配天地，可登九五，那么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吧。转回身他对宇文化及说，宇文丞相听见没，我主李密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请你去取玉玺吧。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宇文化及转身走了。去的时间不大，有人捧着个金盒子来到众人近前，宇文化及回首把金盒子抱起来往上一举，各位上眼，玉玺就在这里边装着，魏王李密请你过来接玉玺吧。哎呦，把李密给乐的，心说当皇上这玩意儿又望尘莫及又不费劲儿，没想到我李密呀、半道上当了魏主，得了瓦岗寨，现在一晃身就当了真命天子，我也尝尝当皇上是什么滋味。他高兴过度就忘了过来拿玉玺了。宇文化及连喊了三声，李密就像傻了似的，好像没听见。秦琼站起来，秦琼说，主公，臣替您去接玉玺。秦琼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李密够身份了，那亲手去接有点掉价，我替他接吧。秦琼刚站起来，他儿子大锤公子秦雍在后边过来了。这个秦雍呢，是跟着罗松、罗焕从北平府瓦口关来到这儿的，一来了就参加了战斗啊，立了不少大功。这一次进城来索玉玺，他也跟来了。他紧随着义父秦琼加以防范，他一看他干爹起身要接玉玺，他觉着这事不妥，心说我爹是十八国联军大帅，他能上老贼手里头去要玉玺吗？我是他儿子，我理应该去。他跟谁也没商议，往下一低头，在秦琼的侧身就转过来了，爹，儿我去。没等秦琼同意呢，这秦雍就到了宇文化及近前了，把玉玺给我吧，我这 这宇文化及本想给李密，没想到中间冒出这么个人来。
2: 哎，
0: 你是谁呀？
2: 秦用是也。
0: 我干爹就是兵马大元帅秦琼，
2: 秦叔宝。这
0: 怎么？
2: 我是少帅，难道我不配接玉玺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拿来吧你。秦用一着急，把装玉玺的盒子抢过来了，往桌上一放，一看上头有锁。宇文化及赶紧把钥匙递给他了，往旁边一退。秦用一想啊，我先看看这玉玺什么玩意儿，怎么当皇上都抢他呢？他是金的，是银的，是玉的，我得先开开眼。想到这，咔吧，他把锁都捅开了，把盖儿掀开，探身往里看。这就是年轻不懂事儿啊。这一掀这盖子不要紧，这里边先放出九支毒箭。原来这弩箭跟这盒子一般高，用崩簧在里头卡着，盖儿不掀它出不来。一掀盖儿，九支箭射出来了。秦用正好往前一探身，一只也没躲开，这九支箭全射脸上了。可惜秦用啊，到了最后的关头，把一条小命扔到扬州，那箭头上都抹了毒了，见着血毒气归心，立刻就致死。秦用扑通就栽下了，连哼一声都没有。紧跟着这玉玺盒子咚塌，来个满堂开花，就炸了，里边还有一颗响雷。在场的人吓得魂不附体，哇，可就乱了套了。当时炸死炸伤了十五六个人，有的是战将，有的是副将，把李密的帽子给崩下去了，头皮给擦伤了一块，好悬没把命搭上。等硝烟过去之后，众人举目一看，老贼宇文化及、天宝将宇文成都、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文武百官都踪迹不见。闹了半天，在秦用开玉玺盒子的时候，大伙光注意这个事儿了，没注意他们，他们顺着地道早跑了。李密惊叫：“各位，我们上当了，快走！”言还未尽，就听四面八方咚塌塌，眨眼间又是一场血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